0: 挺雄兽，谁听见俺挺雄兽？哇！咱得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俺独行啊，是从树上树。众神心中我敬重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啊！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OS。喂，站过来！

0: Uma, you know, yes.
1: 姓叔叔，谁听见俺的小叔？
2: 哇！
1: 咱爹用手指脚上树，
2: 走！
1: 俺的胡子啊，是从树上树。树神是中二金钟
3: ，Tokyo。
4: 哎，一一一，东西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哦，哎。